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微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肿，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

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期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5。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3: 东西？
2: 就是这个。
4: Darling， 你还欠我一。

若你这爱尚存在，为何大家后来不肯再次贡献恩爱？

0: 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amazing.
1: Thank you.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豆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
1: 没有新的订单紧急去处理。
0: 你经历很多艰辛。
2: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3: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2: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4: 有没有想爸爸呀？
5: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6: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7: 万福种植项目，
8: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7: 月薪2分，
6: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豆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 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

带毛孔，西红柿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1: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的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2: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去》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崇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3: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老年人用药原则。
4: 一，老年人服药应避免大的片剂或胶囊，液体制剂对老年人更友好。二，应注意不要用错药或过多用药，尽量不要将药置在床边的桌子上，硝酸甘油等急救药除外。三，老年人用药应进行监督，经常观察药物的作用，以保安全有效。人民药监为人民。
5: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6: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7: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6: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7: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7: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等回来我叫您从网上买。
5: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7: 爸，你真棒。
8: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9: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10: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11: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9: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啊。
11: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9: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12: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9: 愿意。
7: 愿意。
9: 我先来。

0: 盘盘进餐，立家富国。
1: 我来写。嗯，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2: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

0: 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馆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北京时间18:3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米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米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6: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4: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7: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

0: 成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7: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6: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6: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9: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 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6: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和 1.0%。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 7.2%、 6.5%、 4.2% 和 3.6%。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0: 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旗帜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
5: 到整车制造

0: 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5: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4: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6: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0: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7: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0: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8: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2: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

0: 府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2: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4: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一个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3: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4: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前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2: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2: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7: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5: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8: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5: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8: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5: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 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九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我是彭博，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强心补练，半导体企业抱团入鲁，山东加速崛起北方半导体显示产业新高地。
2: 山东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筑牢防汛安全根基。
1: 制度创新破除瓶颈，山东以有力度的服务保障护航重点项目建设建速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下 AI 算力需求强劲，驱动半导体行业加速进入全国各地，掌握核心技术的半导体相关企业纷纷选择落地山东。这背后的逻辑，就全国各地掌握核心技术的半导体相关企业纷纷选择落地山东，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请听报道。
3: 今年世界杯绽放的就这一款阿基米德内热地。
4: 在刚结束不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入驻国际转播中心，协助裁判完成毫厘之间的精准判罚。电视机色彩高度还原且画面流畅，背后功臣就是背板上一个个比指甲盖还要小的黑色芯片。它的设计合作方就是来自深圳的华源智信。青岛华源智信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应用工程师赵厚铁：
5: 每个亮的 LED 分区我都可以做到独立控制，现在是一个红色的 LED 灯，这里是绿色的一个原色，还有一个蓝色，这就是我们的三原色 RGB 深万色。我们画面想要的是什么颜色，我们就可以混出什么颜色来，非常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3: 尤其是射门的时候，那一球踢进去，那个画面感，能真实的呈现出来。
4: 其实早在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上，华源智信就已经初露锋芒。那一年海信发布全球首款迷你 LED 电视，首次搭载他们的芯片和协议架构，成功克服了传统 LED 电视容易出现脱尾的难题。华源智信的主业是做电源适配器、快充等短频快消费电子产品，有了这次合作，企业决定跳出内卷的红海，与千里之外的海信建立联合研发实验室。就是这次无心插柳的跳跃，让这家南方小巨人企业很快进入了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的视野。山东省新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一部部长李正：
6: 我们看到在2024年和2025年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呢，华源智信的产业结构呢，然后内部的营收情况呢，出现了结构性的调整，然后营收呢，未来可能需要新产品以及新客户的导入。我们认为对于华源来讲呢，去进行沟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阶段。
4: 此时的山东也正在积极布局半导体显示产业，这个产业技术密集且链条极长，但青岛具有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往下游看，海尔、海信、奥克玛等全球龙头家电企业聚集成群，将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往上游看，一批从事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重量级项目已经落地，产业链各环节头部企业超过60家。而像华源智信这种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企业，恰恰还是这幅拼图里的空白。山东省新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喜良：
7: 我们的目标啊，就是围绕省委省政府达到4000亿产气群的部署要求啊，通过投资培育，集聚一批从半导

0: 择材料啊、设备啊到制造封测啊全链条的一个产业链啊，助力我们山东省打造北方半导体显示的新高地。
1: 今年年初，省新动能基金公司与青岛市共同设立了全省首支未来产业基金，规模达30亿元，首批项目就瞄准了华源置信。省新动能基金领投3000万元，引导增信下其他投资机构纷至沓来，华源置信本轮融资超过了1亿元。郑俊杰欣喜地发现，如果北上，他的产品在青岛就能实现完整的产业闭环。华源置信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华源置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俊杰：
2: 我们设计制造也在青岛，应用是海信，
3: 就是一个设计企业，可能把它练起来了，
2: 有应用场景，它有产业，它是闭环，千里奔跑不知道吗？
1: 今年5月，华源置信正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落地全资子公司，海尔奥科玛也都成为了华源置信的新客户，企业触角从黑电延伸到空调、冰箱等白电，串珠成链，资本赋能，越来越多的半导体正选择山东。来自上海的邦鑫半导体掌握着化合物半导体、刻蚀和12寸先进工艺聚焦两大核心设备制造技术，但验证周期长，研发投入大。2023年，省新动能基金公司就投资2200万元，推动他们将刻蚀设备与聚焦设备逐步实现量产。如今，省新动能基金公司正打算继续追加投资。山东省新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凯：
4: 就是我们也确实是扮演的这个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的角色，那么在期初他需要这种资金的支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能够使得他更好的存活下去，那么后续呢，等到他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我们再扮演这种引领者的角色，陪伴企业走更长的路。
1: 如今邦鑫发展突飞猛进，上海本部已经满负荷生产，产能急需扩张。在和老股东的接触中，邦鑫发现青岛不仅金融机构活跃，晶圆厂、封测厂都是潜在的客户。今年他们也在山东注册了子公司，准备在北方开拓新版图。上海邦鑫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监严景春：
5: 会计划把刻蚀产品然后落在青岛本地进行研发制造，分3年达产，如果达产的话，年产能会达到100台，100台所对应的这个产值的话，大概是在这个8个亿左右。
1: 随着越来越多新生力量从全国各地涌入，青岛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从芯片设计、材料加工、晶圆制造、封装测试、设备及终端应用的半导体全产业链生态。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荣刚：
6: 公司已经投资的2000多个项目中，有180家是半导体企业，基金投资金额210亿元，围绕全省4+4新型产业布局和重点发展的19条标志性产业链，持续加大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力度，服务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7: 山东台评论：以标志性产业聚势，以耐心资本成势，山东何以崛起北方半导体显示产业新高地？答案在2条线的交汇里，一条是产业链的系统思维，一条是耐心资本的战略定力。山东是全国唯一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当前正以链长制推进19条标志性产业链严链、补链、强链。产业之权让企业来了就有生意，链条之长让企业落地就能闭环。对标志性产业链的扶持，山东更是竭尽所能，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战略资本坚守定位，深度参与，不追求短期回报，不因周期长而退缩。这种陪跑姿态让硬科技企业有了试错的底气。以链聚势，以耐成势，当产业链的系统思维与耐心资本的战略定力深度耦合，当产业链与资本链双链共舞，当这种实践探索上升为机制体制，必将为山东以新型工业化挺起制造业脊梁注入持久动能。
8: 货运周转量是衡量运输行业效能的核心指标。上半年，山东通过内联畅通道外拓开新局，推动全省公路、水路货运周转量稳步攀升。请听报道。
9: 在梁山港，一列装载3800吨煤炭的集装箱列车抵达港区，不用卸货，转运设备直接将集装箱吊装上船。从梁山港到江苏新沂，装船和航

0: 运过程仅用三天，比过去缩短两天。济宁港航梁山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中心负责人田光耀：
1: 以前梁山港装船需要经过到站、堆存、卸车、装船等多个环节，中转链条长，有一定的煤炭损耗。
0: 中转环节多，效率低，长期制约港口运营效率。为压缩中转时长，降低物流损耗，梁山港决定推行铁路集装箱直装船舶作业模式。但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做到车载船载。济宁港航梁山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迪：
2: 列车到站计划和船舶靠泊计划不能互通，很难做到车到船载。我们持续对接铁路部门，统筹了双方作业时序，实现了实时共享车船信息，统一单证与作业标准。
0: 济宁港航梁山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中心负责人田光耀：
1: 只有到站和装船两个环节，煤炭的亏损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时，集装箱船优先过闸，避免等待船闸，物流效率提升超过45%，物流成本得到了有效的降低。
0: 效率提升带动业务量增长。今年上半年，梁山港完成集输港量2300万吨，集装箱转运量16万标箱，同比增长116%。内河港口在提速，公路物流也在转向。一年前还在主营国内公路货运的永昌物流，面对大量客户日益增长的跨境运输需求，企业决定向国际物流赛道转型。山东永昌物流集团国际货运业务经理王长辉
3: ：TR 是一种全球通用的国际公路便利通关系统，可以实现沿途海关不查验、不交押金，一证通行，直达目的地。
0: 凭借近20年货运行业运营经验，永昌物流决定借助 TIR 开拓国际业务。2024年下半年，企业通过严格审核，成为济南市首批取得 TIR 运输资质的企业之一。山东永昌物流集团副总裁吴浩天：
4: 拿下了 TIR 资质呢，就等于打通了跨境物流的快车道。我们首单是从淄博发往莫斯科的设备，仅用时15天就到达了客户的卸货目的地。
0: 目前永昌物流有40台货运车辆往返国内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亚5国之间。今年上半年，企业跨境业务营收近1000万，同比增长超过220%，市场主体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带动全省物流业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省公路货运周转量完成4504.4亿吨公里，水路货运周转量完成2972.8亿吨公里，分别同比增长6.0%和6.4%。为持续壮大物流产业，山东启动交通运输服务业骨干企业培育3年行动，从政策、金融等多维度强化要素支撑，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山东省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发展研究部部长林飞：
5: 搭建了政策支持、金融对接、科创引才、产业合作和学习提升5大平台，全力推动交通企业做大做强，全年力争交通运输业的增加值增速保持在7%左右。
6: 山东台消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上午组织调度会商，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云系今天开始影响我省东部地区，强降雨主要集中在11号到14号，其中鲁南、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防指要求各地各部门逐一落实安全防范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当前正值我省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省财政持续加大投入，夯实防汛安全保障根基。请听报道。
8: 赶在主汛期到来前，平邑县利用已拨付的中央预算内资金，完成了德化水库的泄洪提升和加固工程，提高水库防汛承压能力。平邑县德化水库技术负责人李冠立：
9: 通过溢洪道拓宽工程，我们的过流能力从以前的65立方米每秒提升到现在的115立方米每秒。通过实时出现加固工程，水库满足了行洪能力要求，提升了防洪灌溉的功能。
8: 平邑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大中小型水库部分为头顶库、串顶库，大下就是村庄、农田，防汛压力较大。截至6月底，平邑县完成了小型水库的除险加固改造。平邑县水利工程保障中心副主任杨政委：
10: 充分利用好小型水库提升防汛能力专项资金，以及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精准实施小型水库隐患治理，配齐配足必备防汛抢险物资，全力保障小型水库安全稳定运行。
8: 防汛既要硬件过关，也要看得准水情。得益于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当地推进水利测雨雷达建设应用，塘村水库雷达站点成为全省测雨雷达新型先试站点之一，可动态监测云中雨，精准追踪雨团移动、生肖演变，为水文形势研判提供高精度基础数据。临沂市水文中心费县中心主任崔守国：
11: 依托测雨雷达数据，能提前预报雨量有多大、雨会下在哪里等信息，有效延长洪水预报预演期，为防汛调度决策争取宝贵时间。
8: 致命全省防汛一张网，省财政密切跟踪全省雨情、水情发展。最近，山东又下达防汛专项资金1.02亿元，其中4700万元用于转移避险及防汛能力提升，5500万元用于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和防汛物资储备。山东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副处长宋亚楠：
12: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推动资金快打基层、快打项目。同时，省财政厅将加强资金绩效管理，切实发挥资金最大效益，确保关键时刻资金能够及时到位，满足需求。
6: 项目建设的速度折射营商环境的温度。今年以来，山东持续深化要素跟着项目走保障机制，用制度创新破除瓶颈，以服务保障的力度托举起重点项目建设的加速度。请听报道。
8: 在德州听取新区虎家食品配套仓储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本月底竣工投用。依托当地推行的租地及开工改革，项目从租地到开工仅用15天。山东虎家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大伟：
13: 随着我们产能的不断扩大呢，急需一座30多亩地的常温库。那么正巧呢，我们旁边有一块闲置的土地，如果是买的话会影响我们的现金流，如果是租的话，我们办下证了之后名字也不是我们的。
8: 过去工业项目审批遵循谁有地谁报建的固定模式，租地企业即便投入建设也无法确权备案融资贷款，这也造成了突出的土地资源错配。一批企业转型升级后，原有土地低效闲置，而手握订单急需扩产的中小民营企业却受土地指标、购地资金限制，难以扩容提质。德州听取新区行政审批部审批20副主任卜晓明：
14: 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把审批的依据从土地证变为土地证加租赁合同，但安全监管、资产处置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必须逐个环节打通。
8: 今年山东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年行动，鼓励各地创新工业项目审批模式，德州以此为契机落地租地及开工改革，重新界定土地审批认定标准，将审批主体从土地产权人变为实际投资人，同时明确厂房回购、土地受让两种产权处置路径，让企业进可拿地确权，退可保本离场，彻底打消投资顾虑。德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二科科长徐长坤：
15: 不仅明确了租地企业的建设审批流程，还把甲乙双方的权责、后期建筑处置、企业融资等问题都讲得清清楚楚，流程也大幅简化，租完地就能马上开工。
8: 目前德州已经通过该模式落地29个租地项目，盘活闲置低效土地1000多亩，为企业节约用地成本超2亿元。项目建设既要打通准入关，更要算好成本账。在吴地，总投资11亿元的山东里邦新材料项目正加速推进，投产后年可生产4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及数码消费类市场。山东里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常怀虎：
16: 在投产以后，我们应该是在行业内锰酸锂材料行业这个赛道，我们是产量是最高的，应该是排到27年年底。
8: 产量高意味着原材料需求量大，项目每年需要进口矿石超100万吨，物流成本直接影响企业效益。为此，当地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山东港口集团，为企业优化物流运输方案。吴地县新海工业园党工委书记郭庆文：
17: 他们对处的选址方案是距离130公里之外的天津港，但其实滨州港距离更近，只有40公里，一吨矿石运费相差10块钱，100万吨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样企业可以做一个多元化的布局。
8: 不仅如此，依托工业园集中蒸汽管网，项目落地即可直接接入使用，成本比自建节省一大半。 成熟配套保障下，目前项目建设进度已经完成 35%， 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80亿元，企业轻装上阵，项目加速奔跑。今年上半年，全省1134个新增亿元以上产值项目，累计贡献新产值2800亿元。
7: 山东积极加大一村一品建设。

0: 者，从政策、技术、市场多维度助力特色种植，以多元农业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请听报道。
1: 眼下，德州市青云县上塘镇南侯村种植的200多亩苹果和红油蟠桃迎来丰收季，凭借着品相好、口感佳等优势，迅速打开市场。近年来，我省的特色农

0: 设施将全面打通鲜切花、分拣、包装、仓储、销售物流这个全链条，同步这个布局电商日播、线下实体零售等多样化销售渠道，让玫瑰产品从地头直通消费市场。
1: 唐梁余地景田共生近日在余山繁运七星诗章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占地5万多平方米的创意七彩稻田画已完成栽植工作，高空远眺、锦鲤图景、山水画卷次第铺开，一幅幅创意画卷在广袤田野徐徐舒展。当地推出稻田观光、插秧体验、果蔬采摘等多元项目，不断完善炎黄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东阿县余山镇党委书记张振光：
2: 后续通过举办稻田观光、农耕研学、丰收体验等特色农委旅活动，串联余山曹植风景区、飞鸟民俗巷、千亩水稻种植示范基地等现有围里资源，持续夯实农委旅品牌竞争力，稳步推进农委旅研学一体化发展。
1: 在威海环翠区松山街道小镇村，当地依托优质生态与全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等赛事资源，打造运动加文旅新业态，完善休闲、餐饮、团建多元业态，带动村内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小镇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少岩：
3: 我们整体的话也是通过开展各类的一个活动，把客流量引到我们村内，然后盘活村内的一些民宿啊、餐饮啊，涉及到一产的采摘呀、蓝莓呀、樱桃啊，形成我们整体的产业共富的一个效果。
4: 请听简讯。由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老字号生活集市近日在德州德百奥莱589街区启动，集市聚焦商旅文体融合，设置特色美食、古法茶饮、非遗文创、康养好物四大主题展区，来自全国的40家知名老字号企业集中亮相，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
5: 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季启动仪式昨晚在欧乐堡华林园景区举办，节目预计9月播出。黄河文化大会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重点打造的文化综艺 IP， 已成为黄河文化传播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节目。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于今天1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5时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9号傍晚至10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白海豚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于11号到12号在湖北减弱为热带低压，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继续北上。受其影响，11号到14号，我省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并伴有大风天气。降雨，目前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开始影响我省东部地区，南部沿海出现了降水。预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11号到14号，其中鲁南、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风，10号到12号，黄海中部偏南风6到7级，阵风8级；鲁南和鲁中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3号到14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黄海中部东南风7级，阵风8到9级；内陆地区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此次台风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省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暴雨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块和路段可能出现积水或内涝，隐患点附近容易出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部分水库塘坝面临风险。大风对海上生产、室外作业等有不利影响，请加强防范。白海豚尚未登陆，距离我省较远，未来台风移动路径及其影响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严密监视台风的动向，加强跟踪研判，及时滚动更新预报预警信息。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白天。

0: 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小雨，临沂局部有中到大雨，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北风转偏东风，鲁南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和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5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德州晴转雷阵雨，22到36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枣庄阴转小雨，25到30度，济宁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临沂小雨，25到30度，日照小雨，26到29度，青岛小雨，27到30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威海阴转小雨，26到30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滨州晴转小雨，25到34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9号夜间，黄海中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10号白天，黄海中部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东南风5到6级。9号夜间到10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9号夜间，黄海中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10号白天，黄海中部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东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1.5 至2米的中浪，浪向东南，黄海中部将有 2.5 至3米的大浪，浪向东南，渤海将有 0.5 至1米的轻浪，浪向东北。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彭博高原为您播报的。本栏目正在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县广深省D250612-00。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补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

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

0: 少点懒惰，
1: 少点灰尘，
0: 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2: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

亮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济南万邦奔驰诚邀您品鉴硬派豪华座驾奔驰 G500， 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 G 级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 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机性能基因，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专业 AMG 顾问团队，尊享赛道级购车礼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

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十点。
3: 流动的音符

0: 啊，这么快走？
1: 哦，对啊，那个我也要一起啊，
2: 我也要走。
0: 那个，
1: 好吧，那拜拜
2: 拜拜。
0: Allen 他们，我就跟你说不要穿成这个样子跟我出来。
3: 这不是你的衣服吗？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灰拱吧。犹豫了一会儿，隆庆皇帝长叹了一声，哎，好吧，你们送我。高拱用手指了指轿门，示意隆庆皇帝上轿，皇上却不理会，他仍拽住高拱的衣袖，抬步走向了皇极门前的金台。在金台上，隆庆皇帝又停下了脚步，望着晨光中巍峨的皇极殿，忽然跺了一下脚，恨恨地说，哼，祖宗200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怎奈东宫太小，如何是好？就这么几句话，隆庆皇帝重复说了好几遍，说一遍捶一下胸，说到后来几乎变成了哭腔了。见皇上如此失态，高拱和张居正面面相觑啊。作为大臣，他们不敢打断皇上的唠叨，直到隆庆皇帝停住了嘴，高拱才赶紧的安慰皇上，万寿无疆，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隆庆皇帝愣愣地望着高拱和张居正，忽然又不说话了。隔了一会儿，他挽起了衣袖，对两位大臣说，你们看啊，我这手腕上的疮还未落痂呢。哎呀，皇上病刚有好专，千万不要发怒，空伤甚坏呀。隆庆皇帝颓然不答，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了一声，哎，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么能知道？说毕，隆庆皇帝仍然拉着高拱的手走进了皇极门，下了丹池。隆庆皇帝喊道，上茶。此时依然是天低云暗，站在这皇极门内空空荡荡的广场上，身上仍感受到北风中的飒飒寒意。近在咫尺的皇极殿外，文武百官早已经列队站好，等着朝见了。现在他们都看到皇上和两位辅臣站在广场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禁不住交头接耳，是议论纷纷。这时内侍搬来一把椅子，北向而设，请皇上落座。隆庆皇帝不肯坐，内侍又把椅子转了一个方向，朝向了南方。隆庆皇帝这才坐了下来，但他拉住高拱的那只右手却一直不肯松开。内侍又把茶送了上来，隆庆皇帝伸出了左手接过了茶杯，喝了几口，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对高拱说，哎，现在我的心稍微安宁了些。说着，隆庆皇帝站起身来，由东角门穿过了皇极殿与建极殿，走到了乾清宫门。一直被隆庆皇帝拽着衣袖的高拱这时停下了脚步，隆庆皇帝催促，走，臣不甘入啊。乾清宫属于皇帝的生活休憩之地，称作后宫，也叫大内，后妃宫娥都住在里面，除了内侍，朝廷命官一概不得入内。隆庆皇帝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说，送我。既然皇上这样坚持了，高拱也只得遵旨行事，和张居正一直陪着隆庆皇帝走进了乾清宫，进入了寝殿。皇上坐到了玉榻上，右手仍牢牢地抓着高拱。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老年人慎用的药物。
4: 老年人使用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是青壮年的2到3倍，尤其是一些药物容易引起老年人用药不良反应。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如地高辛等洋地黄类药物，大部分由肾脏排泄。由于老年人的肾功能下降，令该类药物的排泄减慢，血药浓度升高，易产生较为严重的中枢神经障碍和心脏毒性。解热镇痛抗炎药，包括保泰松、银朵美辛、阿司匹林等。长期服用保泰松可引起水肿和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服用银朵美辛可引起眩晕、精神障碍、腹泻、胃肠出血、胃溃疡等不良反应。肾上腺皮质激素，可地松类药物用于治疗关节痛，如类风湿关节炎、肌纤维炎等。但由于老年人常患有骨质疏松，使用该类药物可引起骨折与股骨头坏死，故不宜长期大剂量使用。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判断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

0: 厅副厅长吴红。
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9: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

0: 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5: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枝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9: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8: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0: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1: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0: 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3: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7: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6: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8: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9: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 15.6%，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0.1%。 七月份出口增长 15%， 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

0: 进出口增长均超过 20%。 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 20.8%。
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
2: 渔民洗脚上岸，而一群新创业者接棒，用另一种方式吃海，向海借景。沿悬崖密林中一段30多公里的环海公路，打造四季可观景、可体验的心灵归处。蜻蜓报道。
3: 坐上海上超跑，海上追风，超解压。打卡海洋美术馆，满墙的牡蛎壳诉说着渔家往事。玩累了，到崖上喝喝咖啡，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
4: 当新潮体验像海风一样吹遍社交网络，暑期里威海游客如云，入选全国海滨热门目的地第七名，民宿预订量第三名。千里海岸线将众多景点串珠成链，每一处转角都成为抚慰情绪的体验。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遍布着荒废的海水养殖场以及老旧仓库。威海市环翠区孙家团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杨林：
5: 我们就想着怎么能在坚持保持渔家原貌、少开挖改造的基础上，引导创业者因地制宜做新业态，让每一处旧养遗址都能长出适配山海的新生意，实现从向海取货到向海借景。
4: 换条路走的期待很快便有了政策支持。为了加快海岸修复，威海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盘活滨海场地。江明山与合伙人便成为这里最初的创业者。他们利用环海路崖边旧仓库打造了一处红酒酒窖，但出乎意料的是，美酒配美景，经营却一直不温不火。游准崖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明山：
6: 因为红酒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小众的，受众群体就比较少，而且我们这还比较偏，特别晚上叫代驾都费劲。
4: 这份困顿也恰恰是威海打造全新文旅业态的痛点。很多沿岸景点因为通达度有限、曝光度冷清，游客寥寥无几。苦苦支撑几年后，小店儿在威海全域旅游的规划中迎来转机。当地精心打造的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正式运营，串联起全域景区、驿站、打卡点，这份藏起来的山海资源被重新看见。江明山：
6: 我都懵了，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每天来几百，不是来买我的红酒啊，而是来干嘛？打卡拍照片。好多人就啥的，搁别的地方拿了一杯咖啡过来，放到这地方拍个照打个卡。我突然间在小红书包括抖音里都能看到我们家。
4: 游客们随手带来的咖啡成了江明山的灵感钥匙，这里坐拥稀缺崖壁风光，如今游客又被送到了眼前，转型做咖啡民宿，不是才真正踩中风口吗？可当他把转型计划告知合伙人后，却出现分歧。游准崖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关志成：
7: 你刚投入100多万，我刚踩油门他就已经踩刹车了，还要投入多少未知数。然后我们每天就在这种碰撞啊焦虑当中，这是完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4: 合伙人的焦虑并非死胡同，当地文旅部门在自建的省内外标杆业态资源库里积极帮助他们对接相同资源的成功案例，引导企业走出威海找答案。威海市环翠区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科员陈志玉：
8: 广东啊、贵州他们确实已经有一些很成熟的案例了，所以说呢，我们就从环翠区这些已有的项目库里筛选了7-8个成熟的临崖民宿和崖壁咖啡馆的案例，他们去学一学，看一看人家是怎么利用原生地形，怎么控制改造成本的，他们看懂了、学会了，心里也就有谱了。
4: 有了可落地的建设经验，团队保留旧渔船、老石墙等遗存，顺崖壁搭建咖啡简餐、崖畔民宿，可实现270度观海体验。门店也被威海市纳入千里山海官方点位名录，通过官方账号推送引流，旺季单日接待游客能突破3-4千人。当地还为店里配套公益图书资源、文化活动，构建起住宿加休闲加文化的多元业态。游准崖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明山：
7: 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音乐会，然后同时也做了一些瑜伽沙龙，也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读书角、非遗手造，通过我们多元的文化活动改变了我们的一个单一的销售模式，让游客有了更丰富的体验感。
4: 如今这条山海线上，创业者像候鸟一样赶来，经过他们的头脑风暴，老旧牡蛎养殖池变身海洋美术馆，临岸仓库转型文创市集，蓄水净化池变为海景民宿，连片形成滨海文旅产业集群。可是滨海旅游总是存在季节短板，秋风乍起，客流便断崖式下滑。游准崖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0: 公司环海路店主理人车素梅，
1: 到十月底那个时间段，它就会降到40%左右，人都在那闲着。有一次偶然的聚会，去李口山玩，果子呀都熟了。山那边的旺季跟那个环海路这边正好是相反的，我们就想，哎，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另外的一个选择？
0: 这个偶然的发现恰好撞上了威海市环翠区的一盘大棋。为了山海联动起来，各部门在李口山盘活闲置农房，完善道路、会客厅等配套，旅游巴士也通到了山脚下。现成的土壤让团队很快打造出山野猫咖、书香休闲等空间。如今江明山在山海线上经营起11家不同门店，不仅摆脱了淡旺季的困境，也带动了周边百姓共享发展红利。威海市环翠区李口山景区黄大姐米线店工作人员黄延平，
2: 到7月份哈，不到30万，就是我们这一个小店，大家来都特别羡慕我。哎呀妈，你看你又是房东，那子房东的那个你还能领工资，我觉得我们会越来越好。
0: 从荒弃滩涂到网红地标，从海岸沿到海上山间，千里山海线上，威海培育海上研学、滑翔伞、低空观光等数十类全新业态，三星级以上星级民宿超34家。沙滩音乐节、海上赛事全年不断，游客匆匆一瞥的过路打卡也变为沉浸式度假的山海相逢。威海市环翠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尹颖，
3: 把老渔耕记忆转化成游客可参与的鲜活体验，这些现实考题依旧摆在我们面前。接下来我们继续推出山海联动的体验套票，孵化渔耕手作，也期待更多创意力量来到这里，共同续写这片海岸崭新的山海故事。
4: 山东台评论：全域联动激活经济增长主引擎。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而文旅是释放消费潜力的杠杆，为消费提供着丰富的业态和场景。威海以千里山海线统领全域联动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观察样本。文旅消费要升级，资源天女散花形不成气候，必须用串珠成链的方式统筹。市场主体单打独斗难以突围，必须由政府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季节变化难逃忽冷忽热，必须用系统布局对冲自然限制。全域联动的深层价值就是用政府的有为来激活市场的有效，最终让消费这个主引擎动力充沛，四时常新。
5: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路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撑。在潍坊，一条600多公里的齐鲁天路穿山越河，串起5个县市区、上百个村庄，它的贯通为那些曾被群山困住的村庄打开了怎样的新天地呢？请听报道。
6: 每天早上7点，安丘一家乳品企业的冷链车都会穿山越岭，把大山岭牧场的第一桶鲜香送达城市餐桌。安丘市河地兴界牧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珍珍，
7: 保留了奶的这种就是巴氏杀菌它最好的奶的口感，时间成本的话应该能节省非常多。
6: 这家名为河地牧业的企业，原本工厂在青岛，因一条路的打通，几个月前才从大城市搬进了深山。与生态牧场为例，挤出的牛奶能够第一时间流入产线，快速锁鲜。安丘市辉渠镇小麦峪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兴，
8: 以前我们这村这个交通很闭嘴呀，我们这趟的城也得这个走着步行半个小时，都不能回去啊。包括我们征地全部属于是边南条，这个小车腿根本上不去，因为所以很不方便。
6: 河地牧业所在的小麦峪村四周群山环抱，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想要把第一桶鲜香及时运出去，路是关键。可打通群山阻隔并不像平地起高楼一样简单。安丘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徐国栋，
9: 开挖难度是相当大的，大地挖方大腿都有不适合，只能把开山把这个路挖过去，建设难度也比较大，因为这个高差比较大，它需要使一些这个遮挡工程作为支撑，不然它这个山体它会崩一定。
6: 对于安丘这样一个县域来说，修路不仅是技术难题，还有资金挑战。仅小麦峪村滨的40多公里主线，

0: 拆迁补偿、基础建设加上后期养护，算下来要超20亿元。好在全国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提质，而山东及时启动了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并将四好农村路纳入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文旅融合重点项目，一方面对上争取中央资金，另一方面由省市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专项债券等，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道路沿线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四级调研员李颖，
1: 加力推进旅游交通网建设，切实将旅游公路打造成为拉动产业、带动消费的共富之路，连通山海、激活文脉的振兴之路。
0: 政策支持下，一条名为齐鲁天路的大道穿山跨河，纵横延展，绕36座山，转72道弯，串起青州、临渠、安丘、诸城、峡山，全长687公里，一体化交通格局加速形成。原本窝在交通末梢的小麦峪村，反而借着区位和生态优势，成为了交通新节点。安丘市河力乡间牧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珍珍，
2: 搬到来这之后就是零距离了。最近的高速公路口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辐射青岛、济南和省内其他一些地市，就非常的便利。
0: 如今天路沿线海拔870米之上，临渠房车观星营地灯火通明。青州5A级九龙峪景区盘活古村石屋、民宿、研学、温泉体验持续上新。最优势地的峡山区布起骑行驿站、观鸟点位，打响生态名片。安丘市委副书记王强，
3: 突出优势，主要是把这些更加差异化一些，丰富了特色民宿、农事体验、休闲康养等片区业态，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带动老百姓增收超5亿元。
0: 看准家乡的发展机遇，曾在北上广打拼做文旅的李华武回安丘建起了生态动物园。安丘红岭生态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华武，
4: 到这个地方就是亲近自然，有山有水，旁边还有小动物互动着，这种自然风貌对孩子这种在城市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0: 伴随着人流奔涌，齐鲁天路连续2年入选中国最受欢迎的10大自驾路线。眼下正是旅游旺季，连续的车轮声一早就把大山叫醒，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看云海、探群峰，寻找心灵归处。河南游客孙淑欢，
5: 有那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
0: 潍坊游客卢永江，
6: 在来的路上我就拿着那个手机一直拍，然后在我们朋友圈里一直发，有这么多绿色，这么多风景，挺震撼，挺解压的。
0: 一路通百业兴，十四五以来，山东已经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4.2万公里，农村公路路网规模达26.7万公里。十五五期间，山东持续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将公路建设与文旅、产业、客货游深度融合，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服务保障。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更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山东抓住首批试点工作时机，探索建设并上线可信数据空间，为数据高效流通、企业降本增效提供了新路径。请听报道。
8: 位于广饶县的华泰集团是一家造纸企业，每天有200多个车次奔走在港口和工厂之间，拉运进口原料和出口纸张。运输体量庞大，调度工作十分复杂。华泰集团有限公司物流运输总经理郭兆坤，
9: 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系统，这个系统与系统之间是不打通的，他也要操作华泰的软件，提前做车辆的引导或录入，到港口呢他也要登录，这样呢就出现了同一个信息需要不断的做重复性的这个操作。
8: 但最近这些需要人工搬运的物流信息按照统一的编码方式被封装成了一个个数据产品，可以在不同系统间流动起来了。这条跑数据的通道就是国家和山东十五五规划里都提到的数据空间。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程师田婷，
10: 数据空间的话，它就是承载了数据从提供方到我们的数据应用方这样子的一个传输、共享、利用的一个通道和路径，所以它并不是说要把我们的数据全部都汇聚到一个空间里面来存储。数据它是一种生产要素嘛，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嘛。
8: 这两年国家数据局面向政务、企业等不同领域推进数据空间建设试点，华泰作为山东造纸产业链的龙头企业，信息化基础好，上下游伙伴多，率先进行探索。企业成立了专门的数字科技公司，面向近4万家链上企业，梳理出了一批

0: 有数据需求的高频场景。顺捷数字科技山东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鹏，
1: 客户他下单之后呢，就是非常想了解我们的生产情况、入库情况，包括发货情况，发货之后在路上的物流信息。
0: 数据共享需求迫切，但不少数据涉及商业隐私，共享出去权属安全、使用边界一直是企业最核心的顾虑。实现数据空间的可信性，华泰不断攻关区块链、隐私计算等加密技术，让数据可用不可见，同时起草了不同场景下的数字合约，保障数据可用不可得。顺捷数字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兵，
2: 数字合约里边呢，它定义了你交易的规则、交易的次数，包括甚至是交易以后产生的这种价值权限的管控，都在里边提前预置好。一旦出现一些违规的情况，它会产生法律效应。
0: 不久前，华泰企业级可信数据空间一期上线运行，首批12家上下游企业顺利接入，产供销、财务、物流五个核心环节的数据顺利跑通。目前项目二期建设正稳步推进。华泰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魏文光，
1: 到2027年下半年，可信数据空间在我们造纸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全覆盖。从目前运行情况分析，整体产业链的运行成本、造就要采购的成本会降低12%左右。每年所有的财务费用，产业链整体能节约9600万左右。
0: 今年山东围绕强化数据权益保护、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七个方面部署了39项任务，实现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济南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广饶企业可信数据空间入选国家级试点。
3: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4: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上午组织调度会商，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云系9号开始影响我省东部地区，强降雨主要集中在11到14号，其中鲁南、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防指要求各地各部门逐一落实安全防范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近日，武城县举行有限空间事故专项应急演练。此次演练围绕预警上报、警戒疏散、抢险施救、医疗救护四大科目开展实战化模拟。请听报道。
6: 演练场景设定为酿酒车间发酵造纸，一名员工违规下造纸作业时，因酒糟发酵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堆积，造成池内氧气缺失，导致员工昏迷并出现险情。武城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程亮，
7: 本次演练主要目的是夯实作业人员应急实操能力，规范气体检测、防护穿戴、抢救施救全流程。
6: 险情发生后，企业现场人员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机制，按程序上报情况，并迅速划定警戒区域，疏散无关人员。救援人员佩戴必要防护装备，进入危险区域开展施救，同步开展气体检测、通风换气和人员转运。医疗救护人员在安全区域对昏迷人员进行紧急处置，配合完成后续救治流程。武城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程亮，
7: 磨合应急队伍联动处置机制，通过实战演练，参训人员风险辨识、快速处置能力得到了提升，为防范同类安全事故积累实战经验。
4: 七月以来，随着第三批625亿元国家补贴资金落地，青岛抢抓政策机遇，以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推动家电、数码及汽车等消费品以旧换新，从普惠让利向精准提质转变，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8: 这段时间，青岛的商超家电卖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置换家电。青岛市民王女士看到心仪的空调，在叠加政府换新补贴和商场支付立减活动之后，价格低至7折，立马决定下单购买。青岛市民赵文燕：
9: 我家原来的空调用了好几年了，噪音大，能耗高，夏天一个月的电费也不少，这次正好接着政府补贴和商场促销叠加，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智能空调，原价5000多元，最后只花了3600元。
8: 为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让欢心消费更便民更

0: 可及。青岛积极深化政企联动，常态化开展家电进机关、进社区等系列优惠活动，不断丰富智能化、绿色化产品供给，创新打造了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加平台优惠加金融贴息的多元惠民消费体系，将绿色消费场景直接搬进百姓家门口。青岛良茂凯悦百汇有限公司家电经理展木称，
1: 今年以旧换新活动开展以来，消费者在选购家电时明显更青睐节能产品，在 15% 补贴的政策导向下，一级能效产品备受追捧。近两个月，我们商场一级能效家电的销量环比增长了近两倍。
2: 近年来，高额彩礼问题备受关注，如何为爱减负成为社会热点。聊城临清创新打造千元义务红娘品牌，以专业化培训提升服务水平，以线上直播拓宽交友渠道，以全程跟踪服务引导文明婚恋风尚，探索出一条给彩礼降温、为幸福加码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3: 在聊城临清市康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一场千元义务红娘业务培训正在进行，围绕信息核实、精准匹配、移风易俗等内容，老红娘分享经验，新红娘学习规范，这样的培训在临清已常态化开展。临清市康庄镇千元义务红娘工作室负责人刘一星，
4: 现在我们培训呢，不光去讲如何牵线搭桥，更多的呢是教会红娘怎么去引导年轻人自觉的去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大家婚事简办、喜事新办。
3: 队伍专业了，服务方式也在创新。针对青年群体触网率高、社交圈窄的现实难题，临清市搭建起线上直播平台，义务红娘轮流走进直播间，为天南海北的单身青年牵线搭桥，打破地域与时间限制。家住康庄镇的00后青年小丁，就是在直播间里找到了自己的姻缘。康庄镇居民丁玉珍，
5: 找到义务红娘直播间了，然后我私信他，然后他为了我的性命、年龄、什么工作，他帮我们牵了线儿，拉了得有6个月吧，觉得非常的好，我非常的满意。
3: 义务红娘靠得住，背后是机制在托底。康庄镇创新推出1+4+N服务体系，组建起涵盖党员干部、退休教师、专业人才在内的84人义务红娘队伍，实现全镇66个自然村全覆盖。临清市还制定千元义务红娘管理机制，建立单身青年动态信息库，严格落实登记、核实、匹配、跟踪、全链条闭环服务，同时建立进退机制，对违规收费、泄露信息等行为坚决清退，确保队伍纯公益、信得过。临清市康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宋海洋，
6: 很多有缘人因为彩礼的问题走不到一起，有了这个义务红娘以后呢，它发挥的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有形的手出现了，通过前期的这个信息库的摸排有效的匹配，包括后期的一些思想观念的一些引导，不断牵着大家伙向更好的、更新式的、更文明的文明幸福这个方向走。
3: 从康庄镇到临清市，千元义务红娘品牌正在向更广领域拓展。目前临清市已吸纳各级义务红娘565人，累计为800余名单身人士成功牵线。与此同时，临清市还整合各方资源，推出公益车队、新婚礼堂、集体婚礼等一系列文明婚庆服务载体，让重情轻礼的新风尚融入婚恋全过程，形成了红娘牵线加文明引导加新风服务的全链条移风易俗工作体系。临清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创建科负责人顾威，
7: 下一步深耕千元义务红娘的品牌，深化婚嫁联盟的建设，推出集体婚礼、中式婚礼、公交婚礼等一系列的文明婚庆范式，不断提升群众的文明指数和幸福指数，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惠及于民。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9: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1到14号我省西部和南部地区将有明显降雨，并伴有大风天气。降雨10号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11到12号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13到14号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大风10号到12号

黄海中部偏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内陆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3到14号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中部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内陆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10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偏东风，鲁南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32到25度，德州雷阵雨34到25度，聊城小雨35到25度，泰安雷阵雨转小雨32到25度，菏泽小雨31到